0: 发展面粉，我一来本都不是一百块，不是会有百六百。北瓜完了，我昨天人家那白米说了，还上面有国家生产嘛，等一下。
1: 哎，瓜上面有国家一瓜一个名菜哟哈，干多年都老那木得干米了，叫我爸人家接着点，还有一个名菜哟。
0: 哎，从来人家都得木。